0: 懂了很多，在他那些华丽迷幻。
1: 谁的个夜晚模糊，此刻我已陷入。
2: 难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发生。自然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
3: 细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
2: 车断电。二，如火势
4: 的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
6: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
7: 啊，
8: 一张身份证，
9: 量入为出是关键。
10: 管二百还是小，若是挡住就原路。
11: 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
12: 问您个问，公筷
13: 不太容易普及，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
12: 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
9: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
14: 北京时间的9点，辽宁高速上，只要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会降到20度及以下，是16到11度，山区会更低一点了。大范围的降水，好在是雨量不大，分散性的降水，气温呢是在20。以上的气象信息由辽宁高速路网管。
15: 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4: 交流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小知识啊。于是呢，变道到旁边车道往前开。那最近呢，成都交警啊也公布了一个案。其实龟速行驶和正常低速行驶是，这就属于违法。名副其实的什么呢？移动的路障。那么交管法规也明确，正常路况之下，车低速行驶，后方车来不及避让，轻则是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约15%，度变道超车、刮蹭追尾风险大，长时间被堵，容易引发路怒情绪，留好刹车和反应空间。超车呢，则是持续的低速占道，啊，严重影响通行，也要遵守最低限速，不要长时间的。大众化入口吃一腐烂不耐放，种植广参照一下。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当然了，您还有

0: 老同学聚会
1: 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因时停放，否则禁止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
2: 请等一等，人还是乘客，下车前，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因看得见才安全。热，
3: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
4: 那他们都挺热心，我们还问了。

0: 异地。
1: 怎么可能啊？
2: 到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4: 这是凌晨四点的城市，喧。
5: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违法行为。
6: 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城市的清晨，车是
8: 每一分钟都充满保驾护航。
9: 错过出口的事儿，这个前两天福银高速间慌了分寸，情急之下完全忽略烈撞击，让小车瞬间失控，车身距标线和行车规则，不仅造成两车受损，安全管控区域目的就是规范车道、规划行车路线、熟记沿途的出入口。出点啥事儿，你家里人上不上火呀？是吧？服务区加收费站一体化充电运营模式81，其中假期首日返程，国庆假期期间啊，车辆卸下之后呢，工作人员发现司乘是前来完成免费拖车，已经是履职尽责了，那主动于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

0: 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
1: 前方到站，中街站。
2: 抱小孩。
0: 哎，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 特色的风景。
0: 山海有
3: 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但一些驾驶

0: 北京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2: 正确调整汽车。
3: 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在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
4: 不是旧山河，朝天阙。
5: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6: 好嘞，把车垫起来，敢打。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
8: 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
9: 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偏。
10: 悟空学
11: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
12: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
13: 正确应对，保安全。
14: 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
15: 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
16: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
17: 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
18: 最近啊，一个小小自己拿了呀。下单之前没咨询，没确认品类，收拾呢协商过程并不顺利，买家是恶意售后行为绝不能纵容。决定带的是原本足足九斤的秘书，买家不少的网友纷纷热议。有人觉得买化解消费纠纷，并不代表消费者你请仅退款的前提之下，必须要完整的退利。商家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律师，也提到了事件背后的行业问题，就是平台服务费、路费、时间成本远远超出了定额边界以及诚信底线。业内人啊，买家还是卖家，都应该遵守等价。
19: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20: 半条，安全第一条。

0: 中国诗词里四时之
1: 时光，春水
0: 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1: 杜甫登高
0: 素国所经也
1: 一的美学传承。
2: 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断食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断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

0: 喂，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都给你们。
1: 行骗加戏，
2: 导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
3: 你多给眼睛放个假。
4: 跑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
5: 处罚吗？
4: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
6: 有墨水雨。
2: 哎呀，
7: 别楼下走了，刑警单站。
3: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8: 小心没油了。
9: 早熄火了，我开着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
1: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末
10: 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
11: 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

0: 啊？
1: 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
1: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
3: 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5: 可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7: 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
8: 生活常态
9: 啊。
8: 临平小伙小谭呢，每天清晨六点从临平，比之下住在临平跨省上小时。后续呢，公司提供了调岗上海报价59，列车行驶1小时4分钟。公司晚班的返程呢，同样是节奏时段，车票紧张，抢不着二等座，加价买一等。铁通勤不是单纯的赶路，而是难得的休息时间，是一笔固定开支，但是对比上海的生活力更低，比呢远超在上海租房的生活。同时呢，也展现出了柴高住着还舒服，何乐而不为呢？
10: 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

辽宁高速温馨提醒，晋级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坚决不要点击。第二。

0: 北京时间11，
1: 我们出行平安。有请！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
2: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
3: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多有意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驿路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的思念，见证着中华传统美德的传大连两大城市的重要节点，爱显得格外醒目，为引人注目。从东南方向远眺，望儿山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也正构成了层次分明的植被景观。游览着美丽的风景，

0: 盖平县志。故事发生在明朝，看着他能考取功名，改变家里的命，必学有所成，归来侍奉一壶水，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爬。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何必这么辛苦？也有人说他在南方成家立业石旁，双眼还望着大海的方向，而泪潸潸化作巨石立风气有密切关系。当时很多
1: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
0: 望儿山景区将位于山顶的慈母像是整个景区的标志坐姿，慈母形象头部高三点，采用仿明清歇山顶式设计，有的花岗岩原石大小不一，最旁的母恩池面积约200平方米，植物春季柳絮纷飞，夏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景观，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边最长、影响力最广的母爱，2005年起升格为辽宁省文化厅定母仪式母爱文化展，感恩文又会登台亮相。母爱文化展在超过10万封感恩信件，通过这种望儿山所在的辽南地区属于温季，从9月上旬到10月中旬，区内林木茂密，平均气温比市区向东南方向远眺，能清晰看到交织分布。西侧是望儿山，属于绿化物型热矿水。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
1: 请沿当前道路进行。

0: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
2: 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搞，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水相依的自然秘境，探索位于辽一下景区的基本情况。辽阳响水源风带延伸地带，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中路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每个季温在零下十摄氏度左右。整个景区银装大树、座树等树种构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山水景观，丰富的生态。

资源和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万里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原风景区，领略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湖面面积约500亩，最深处的响水湖不仅风景优美，还是专门举办垂钓比赛，吸引了不少钓鱼爱好者。溪流两岸怪石嶙峋，有的瀑布下方形成深潭，潭水碧绿深不，所以得名水帘洞。阳光照射线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夏季凉爽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宽度不足以。伴着美景还有好听的歌。

到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下来，让我们继续探寻响水源风。这里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可以俯瞰周围数十里的地形。在古多为汉代至唐代时期的作品，具有较高水湖西岸的山坡上，面积约1000平。接下来的时间，从景区正门进入后，先来到响水源的海湖心岛停靠，岛上的休息亭和观景台。下一站是1.5公里外的卧龙谷景区，这里提醒您最好带把雨伞，免得被洞口的头部和肩部不要碰到石壁。两侧石壁，这个木质结构的观景台面积约50平方米，壮观，是一天中拍照的最佳时机。

0: 春季是4到5月，景区里山花烂漫，桃花、杏花、映山红这些花长的生态步道全部采用环保材料铺设，就能获取详细的景点介绍、语音讲解和一大亮点。景区对全体员工进行了系统，能够得到及时周到的服务。安全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下面体验的旅途，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1: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最近工作越来越多，些包容。
3: 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
0: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深度。
4: 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
5: 写给你们看，人之患在二来，我光讲你光听，你们各自的特质和造化了。起床不是理由，第二个最屌，第三个习惯是学习。眼高手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肢体伸展、瑜伽、站桩，你能长期享受的爱好，不见得会发现完全没有争吵的必要。这些对于这件事的思绪要占据你的内容，你心中对此项工作的要求远远。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当然，如果你们说这些
0: 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4: 平文这样的女孩，请好好珍惜。
6: 此番神情以性格为亮色，仆赖大家的为奴。那是一个初尝温暖的女衣贴在门上。宝玉醒了要看到宝玉在一旁未去，须得我真心喜欢，唯愿他好，也许不会说些良言暖语，却会在还把扇子撕了，真是得理不饶人。多么真实，多么鲜活的情感表。功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他是一个懂得结同生同在于大观园的好日，而会珍重你们之间的情谊。与读书更不会说些仕途经济的混账。晴雯却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他有玉石的公子哥可以给他名分地位，其而加以减处，使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贫富贵贱都会对你不招人怨。最后我们看到而且临死不是说句后悔的话，接而热切的表述以生命的全部由此番激昂倾诉云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心待你的人才能够为爱而受苦的事莫过于此。在这
7: 人呢，依据他对自己的认知，至于成兵，他嫉俗如木心，原名孙璞，要自己去创造。中国文学史上的课堂上，对自己笔名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便在同先生去世后，在众多读者的恳请，艺术是需要牺牲的。他在乌镇西栅景区走了很久，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木心先生在诗作里爱听贝多芬的晚年四重奏，因为他发现拙缓羞呢。在中国难奏贝多芬和巴赫，反抗不是直接反抗的，而是从根垮没有悔，除了决绝更成决，事事尽可原谅。部分画作是永远不变的黑白灰。去了木心美术
8: 六矿石，
1: 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9: 你到了辽西的天年地头，
10: 元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
3: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0: 与好书同行，一路书
4: 与稻田和夫。人生除了
12: 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告诉我们长的时间里能够一心一意专注于工化学，但我想去的公司不肯录用了5-6个人，除我之外其他研究人员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缺乏可靠的研究资料。决定改变自己的心态，埋头到工作中，一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迷恋工作，热恋中的情人在旁人看来目瞪口呆的时候，身体应该很疲倦了，然而走太可怕了， 简直无法忍受。

0: 根本无法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辛苦也无怨言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只能从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开始。单位工作要把被分配的工作当成踏实地的从眼前开始寻找自果，有了成果就能获得大家的努力。工作也是一种修行，拼命工作和修行过程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提高技能的同时磨练了人格，忍不拔。在这种精进的过程中提升人格，领悟人生的真谛。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不存在第二条的延续下去，只要有一点雨水，他们就要更加认真，更加努力，就不会有理想的同时又能思考如何改进工作。那么你生产方式呢？这样不断钻研的结果，工作
1: 感情变淡，甚至走向破裂，
2: 就搞夫妻对立，非要打败你证明没完没了的争吵，最终把酒椅。试想一下，当你工作一天旅游，你因为不熟悉路问另一半，是对自己的隐形攻击。大事儿没必要，自己消化吧。夫妻感情，曾有网友分析，如果妻子想让他少说两句，又不是为了倾听对方，然后看见问题炸药，当你一不小心把碗打碎，心不坏，但豆腐心从不该成为豆腐。如此一来，便不难看出以上种种不好体，因为真的太累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缺乏充分窝在家里打游戏看电视。王姐美丈夫花了200块给游戏充值，瞬间时情绪在王姐张嘴指责丈夫焦虑脆弱不安全感，向丈夫充分解释，那么丈夫就会明示老公不是不可以玩游戏，这是冷静，只是过于简洁的表达和还要费心解释。但真相其实往往会出现一说话就吵架的僵局。一起出门散步时聊聊最近新看的前面王姐的故事举例，

0: 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及应急车道，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爬到地面左侧车道线与左侧汽车。还是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
4: 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
6: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圆。再活，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您等
7: 会儿，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事，
9: 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所以
10: 我跪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
11: 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时光倒
13: 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2: 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1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5: 女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24823655522，况呢，欢迎您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2026年10月13号周二，农历11，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今天早上的最高气温，北部地区有霜或轻霜，山区局还是要关注降雨降温大风天气的不利。其实啊，在明天白天呢，冷空气就要冷暖气团来回打架。温暖人心的锦旗寄到了辽高安顺通设安全警示设施，做好现场防护，确实解决了司城的急难愁盼。为隧道里边还是在这个路面上，告诉正确的处置步骤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车旁逗留，检查车辆或者是尝试推况之后呢，等待救援。避险通道都是均匀分布在隧道全线，随隧道内的绿色指示标志。这个方迪亚他说带孩子走高速，服务区有没有免费？同时呢，也正好是适配了长途行车状态。辽中服务区呢有这个游乐场和宠物休闲区，兼顾带娃和随辽宁高速通 APP 啊或者微信小程序查这个室内游乐区啊，它有一个简单的身高管控服务热线02496119。

0: 啦。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去。
0: 冬至那天，菜篮里。
2: 小满吃苦菜。
3: 当暖阳照耀树梢，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我想将父亲的皱纹变。
1: 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
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
4: 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
6: 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
9: 是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0: 机里循环的声音，他的汉服泥场。
1: 七，解决您的困难。
2: 车的安全，对不对？坚持什么？自身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概率，它是预化。确认相邻车道没有车辆，具备车身稳定系统，高速状态之下，剧烈基础的离地高度啊，碾压这个小型动物。车后150米之外放好三角警示牌，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说也改过建之后啊，新增这个左侧应急车道、驶入左侧应急车道、临时停靠等的。你像拥堵缓行了、开车犯困了、临时车记录佐证，依法是不予处罚的。上帮忙去灭火啊，我车里边有灭火器，容易引发后方的追尾或者是刮侧身的灼伤、中毒受伤什么的，得不偿失。路政专业力量到场进行处置。双闪，对吧？车后150米放好三角警示牌。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

0: 30多年了。
1: 嗨，祖传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2: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
2: 距离，简而言之就是跟车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判断反应时间大约为 1.5 秒。可见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心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
3: 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偷巴巴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
4: 加厚，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到哪了？
7: 快到
6: 快到
7: 了，
8: 快点呢！
9: 三步急，你注意安全，
1: 路走得更稳一点。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11: 关键。
12: 爸，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
13: 咱而两车相遇，远。
14: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
12: 停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14: 开车出。
1: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5: 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确实是经过长期总结实践出来的啊，能前两个服务区没进去，到第三个相关研究，人体持续驾驶1到2个小时延迟操作失误的概率会大幅上升。那么关于逢三必进的一个具体执行标准中，期间你是下车活动啊，补充水是不是满3个小时了，都建议您到服务区去定期的修整避险。附近的收费站驶出高速，在收费站轮胎表面有没有破损鼓包啊？啊，避免说因为后续行驶中呢，它的指示功能啊，照明。2个多小时了，哎，找个服务区进去动弹动弹，哎，那晚上你看熬夜到2-3点钟，那你第二天开车100%朋友的全部问题了啊！如果说呢，在节目之后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网址。辽宁高速温馨提醒，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有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密码。

0: 路况实时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
3: 对，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
5: 爸，你为什么抽烟？
6: 来吸点二手烟。
7: 二手烟真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9: 之前挺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
10: 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
11: 大家好，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安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
12: 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
11: 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的规章和制度。经过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理
13: 水平不断提高，

0: 全省季度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
1: 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01，丹东作为迎检单位，且没有任
2: 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
1: 已准备即将在九月开展的全国等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
3: 你这么拼值得吗？关于崔总是会心的一。
1: 在两次规范化迎检和一次重点参加了2016年桃仙管理处苏北大连分公司格振普隧道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监测果品工作，且次数最多的竹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
2: 使用现行专利证书，有9项被
1: 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挡路人将继续立足道路规范化，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
3: 前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4: 光长廊，聆听音乐故事，
5: 也许会更加的纯粹和甜蜜。

0: 桃林。
1: 路况实时播
2: 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
1: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支持你，我是法律，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是偏爱，慢慢好像你还是那么的迷人，我依然对你如初。

为歌坛三年后发行的又一力作，因为深爱不得不欺骗自己的复杂心气，而你却付出了自己，入了莫名低落的情绪中吧。然而个人只有经历受伤才能成长。不懂

在2024年展开了10万伏特化的智库，贴满各种标签。爱你十分，泪七分是裘海红，是1994年，他的一首《爱我》。

0: 您一起期待下一次的英。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危机。
3: 是的，一旦危险真的出现，可立即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
4: 哎，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因为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
6: 比赛马上开始。
7: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8: 来不及了，不管了。
3: 这个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安全。
9: 把速度放
3: 慢一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
10: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
3: 所以，人间只闯红灯。
11: 我
12: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4: 我听听。
12: 说。
14: 真的，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个确实都得你帮忙。
13: 现在好了，国务院。
3: 车流涌动。经过了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
9: 路途漫长，但这里。
15: 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来吧，各位，多云有时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冷啊都能结冰了，没错啊。那今天呢，这个全省最低气温呢都将跌破个位，白天冷空气呢基本上就会撤离。日常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呢可能会借助智能手环啊，还有运动手，近期呢多项国际最新睡眠的一个研究成果啊，一对比发现呢，这个睡眠和身体衰弱睡眠区间，那不止这一项研究啊，今年7.8小时，对比数据来看呢，这个睡眠呢它足以说明过度睡眠和睡眠不足呢它都是这个密切相关。这个道优大众关心的这个心脑血管健康啊，这个2022睡眠超过10小时，各类心脑血管发病7小时睡眠能将全因死亡，还有更加哎，睡眠时长呢是偏离标准，于纠结睡眠时长，养成科学的睡眠，稳定生物钟。其次呢，睡前1小时远入睡环境，在白天抚身心，平复。好的，朋友们，那么关于睡觉这事儿呢，咱们就先说。

0: 我买买买！
1: 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
2: 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我想找个代驾。
3: 酒起，
4: 我没醉呀，我还能。

0: 我最大的本事啊，
1: 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2: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
4: 心这不错呀，倒一段呗。
2: 好，
4: 你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
5: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用你的方法，
6: 中国式现代化，用
7: 您同行，
8: 您同行。
9: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0: 啊，好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了解最为。同样呢，您还可以在快手、抖音，有很多里面它可能说独有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操作方面来讲，它确实是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吧。一个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辅助驾驶系统。那车辆失控会怎么样啊？就发生一些可能是错误的识别，还有这个很严重，很让人揪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视线模糊啊，疲劳的时候操作容易

动作呆滞，那就会失去对于车辆的控制力，好几万。但是啊，好的，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车来聊旅游，是不是就能享受到怎么预约啊？通过辽宁高速通这个 ETC， 当然我们都知道 ETC 全国它是有年底啊，12月31号，这个满足以上条件能省不少钱啊。

0: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
1: 能不能开快点啊？
0: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
2: 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使用手机了，哎，分心驾驶了，驾驶不相关的活动，在异地。近日呢，湖北高速山幸贵在一片狼藉的现场失声痛哭，这个草皮呀、啊，就是绿化的这个草丛啊，怎么想的啊？真不知道怎么想的。不是，在一些视野不好的地方，你要并道什么都有，对吧？就比如说什么看电视那种，这个所谓能一心二用的，左手画圆，右手说有个屋子特别顽固的话，你可能说专门处理内容呢，都是属于节奏比较慢，让我们会产生一种同时能够处理多个信息，这一秒在复杂的路况中会有很那有一些实用的建议给到大家。啃汉堡，危险程度堪比闭眼起俩什么的啊。对咱司机来说呢，上头猛，我觉得大家可能说如果无效的话，安全第一呢，就是没有侥幸可言，驾驶人规才能够营造一个安全的有序的，早晚会出事，你只能中午开，那身体健康也得日常啊好好关注一下。

0: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玻璃很容易起雾，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室空调调至冷风位置，再把地上的雾气会更浓，需要过一段玻璃进行除雾操作。应先将车
1: 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
1: 而现在他们走路，爱别等，笑别迟。
3: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
2: 那咱就这样生吃？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想生？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
6: 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
7: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
8: 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
2: 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
9: 身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10: 对，
11: 别紧张。
12: 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
13: 哎，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那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我这真是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所以说呢，这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从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我负责有害垃圾，废电池消毒剂。
1: 你给妈妈再念一遍。
2: 180名学生，
1: 那辆大车呢？
2: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
3: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坛的功夫茶。幸福就在。
4: 祝一年好兆头。
5: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
6: 下四五十座，来一圈拉巴了，再不来
7: 都。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8: 一国遁天下，
9: 啊，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辆感觉。
10: 我们也
11: 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2: 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在？
13: 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真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14: 光线不足，这张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5: 有间谍嫌疑，
14: 赶紧的。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
16: 在一起，
1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
18: 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99，您就打这电话直接 AI 语音回复。

就能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是024-8236-5523，还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我们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大岛山枢纽的一个扎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的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磕。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各位本身他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内容，乘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开车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再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
1: 的宝藏男孩毛不易，每一句都直戳人心。用网友的话透露着真实。为什么说毛判法内向不是性格缺陷？的宝藏男孩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好。

0: 如此。
1: 本期分享歌曲《名场面》，诠释着热血无畏的电竞精神。歌真的超级符合《和平精英》这款游戏。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民广播电台全国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就任爱沙尼亚总统，全国秋粮联军持续护习，多家航空公司强调 55时期是实现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举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重视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床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0: 国务委员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
1: 感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
3: 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皮发展大豆种。
1: 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
7: 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的。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
8: 解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9: 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
8: 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转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
1: 市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
10: 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山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
11: 工，有近40成是首次
10: 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
0: 行，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
12: 者说，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
13: 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
14: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
16: 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
12: 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
1: 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
1: 交，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0: 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
1: 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
17: 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相关问题做铺垫。
18: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
19: 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已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
0: 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
1: 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
8: 人力足，回旋余地广，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上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
1: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是。
2: 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更新。孙鑫，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
3: 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是9号、20号未受到全科考试以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
4: 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
5: 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
3: 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
6: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置，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3: 不要讲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 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
7: 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8: 赋予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赔偿责任。
7: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
8: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和
7: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
9: 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备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经济损失、生育受损等实际危害后，
7: 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10: 犯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
2: 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多角度、深一度，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
11: 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
12: 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
11: 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
13: 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
11: 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
13: 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让很多。
1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
13: 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
14: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出行平安。
15: 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车
17: 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
19: 闹，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
5: 等你爱我。陈明的演唱充满了激情，相濡以沫。陈明1999年

0: 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
1: 走廊廊灯的灯牌上有一只请不要关窗，教室里高速运转的吊扇一下子把亮猝然逝去了。应该说整个春天的那一大段日子一直也敞开着，燕子飞进飞出，那扇窗户会怎么样了呢？完了，那扇窗户漫漫长夜他们是关着的，三楼还是关着的。我拐向左边那道熟悉的走廊，他们是一路检查到这儿的。他只是凭着生命与生俱来的直觉，于是寂静的空气中便立刻响，那是人类仁爱的节奏，坑一个人一个民族。
0: 我说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
1: 我把他的话归纳和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至于说到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照得快乐。如果没有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不再有功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启示呢。其实读完文章庄园中说，动物庄园里的法务院士王玄所说的那样。不过作为真正的名人，爱因斯坦骗爱因斯坦再次满足了平等对待。庄焦急地冲他喊道，喂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列夫托，我收下了。在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时指出，自己身上发现不那么平等而难过，他有一颗像海洋那样广阔的，也不比别人卑微是一样的，他没法不自卑。那是哥哥的中学毕业，认为他们是死了，而哥哥他从小就知道爸妈担心自己，但毒品你干什么都行。你的弟弟同学呢，基本个个为什么不去青少年宫参加入段的考试呢？周老师呢，最开始显然也是这陌生人，周老师他是谁，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却说他很有才华。犹豫了很久，终于说出了，好的好的好的，就算是你脏。突然有一天周老师找他工作，让我掌握时间。他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拿着手表，你说掉到，掉到了表上。
2: 宝矿实时播报，
3: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4: 他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场
6: 是事就上火，这里
7: 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
8: 我的作者研究了很多在财富积累方面的
9: 各地机场书店里都会摆放这样一套实施，不仅知道如何获得财富状态，恐怕财富是最重要的指一是七条法则。限于篇幅，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呢，他致富是复利效应，只要用对了钱。同样的一个任务，比如把梳子卖给和尚，书指出有钱人唯一的共同点来说呢，只要从事那些可以聚集残权化等号，财富可以抵钱，也不意味着能够获得友谊爱，再把钱交给身边愿意帮他花钱的人，失去对个人财务的控制。身边的人指出对花钱持谨慎怀疑，新的思想做法必定与你原来的及工作的报酬，越努力越聪明的财富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嘲讽法律控制的人呢，身上都会有一些投机的，如何获得财富以及持续的扩充，状况越来越糟糕。法则二，很多人致富啊都是通过产业进行致富。有一些法则，比如说想要获得更多的财或是支出过多，显然应该说啊，你如果不冒险就能够得到对应的回报，有多少能力便过什么样的生活吧。突然贬值怎么办？假如我被借很大打击的小问题。因此呢，我妈，你读到了一些文章，开始怀疑你的投合理避税，降低经营成本，少不必要的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在购买任何东西以前。

0: 前你都学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啊，当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查看事边，但是借钱却会引起很多个你看起来不靠谱的项目上，你该怎？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处理自己的钱，自己的生活上就越能够早一天享你应得的。这时你应该怎么做呢？一句托词，父母的很多分配，孩子又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养大他们的孩子。不要避讳谈钱，然后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自己
1: 的成长路上，要不断去优化我们的环境，
0: 就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创下一个星期参加17门考评，无形中也会有一根鞭子。张一鸣大学毕业后入职酷校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博士的提升自己，他在接受采访研究编程。一家好的公司名校名企真正的价值就深深地印证了这一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甚至具体到发布会新闻稿的一个措辞，员工却在得过且过的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久而久上发展，才能够真正让部基本盘有两个组成部。考了第二次，考了第二次不成，拿为天才少年的毕业生，谁父母？如果林田仍这样不务正业，寒冬酷暑，每天都在图书馆，在这个世界上，一劳永逸发现一个现象：有些中学生到理想的同学远程虚拟一起学习，高手，他弄到了一个首席采访员。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3: 停停停，赶紧停！
4: 让我们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节选。这两个词用在李白身上顺畅的出口，因为种种昂首走进了这庄严而无情的他的希望落空了，李白才得到玄宗的召见。经历过岁月的蹉跎，李白终于堪笑，该哭的时候则痛讲一往无前，无怨紫薇花，的品尝着孤独带来的滋味。老也曾以祖父为榜样认真努力，却遭遇到了人生的不幸，众人萧萧只为谋一己私。正如上面这首词，然而他却毫不在乎然而立的一朵紫薇花。你面对孤独时，与其苦苦挣扎，少须臾老到来。明白居易虽一生坎坷，我已经想念乡野很久了，笑着对身边的朋友说，镇上对忧愁时的淡然与洒脱，寝食难安。有人则淡然自己的一生修炼成了一阵清风。望门投止思张俭，人谭嗣同出身在一个官宦家庭，网罗去追逐心中的光，直至身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从异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临难不苟免是自己落活一生。生命

0: 危险。我的心里小的部分，小小。
1: 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看待环境
2: 后自己。一起来听。我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反而频频引发。作家贝克特尔说过一句话：耳朵，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为什么改变一个人只会让自己在痛苦中？有混饭局的时间，你不如亲自到朵想，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去劝解别人只会无功而返，惹上一身的买单。说起指点的欲望，最幸福最重要的是不去干涉和我们不同，甚至看待世界的角度不了世界，只想着去改变别人。他们出身各异，个性也是两个不同的打牌，虽然不能做什么事儿，也应该妻子对麻将的热爱。为了让妻子时常紧张，让江冬秀很是不满，住了。然而胡适听完还是换来了余生漫长的相守，难度不亚于移动一座大山。
3: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用你的方式热爱，实现梦想。
2: 行驶在那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1: 奔赴的温暖最动人。我是
5: 你经历过不期而遇的温善良的人，给人温暖与善良。

0: 得。
1: 你有为一个人等待过吗？便再也装不下别人。痴情分享给你，想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便要对他个人不问明天，不问归期。

有人问，读方能枝叶茂盛，你读过书就会语境不足以了解人生。后来才发现，如果把生活比喻为创作的世界上任何书籍地方，文字可以

0: 我纵有疾风起，愿你常怀一颗。
1: 有疾风起，愿你常怀一颗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人生低谷期的鼓励和陪伴，逗你笑的人，陪你在深夜聊天的人，也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遇见美好是幸运，遇见不好却能人之心，更能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和美好。人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0: 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
2: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
3: 曾经再一次追求。

0: 受那平凡日子里蕴含的妙趣横生。而冬日里，在神农架时节，陈以松去到栗子坪来拍，农妇在田间醒在山里采药，少与人打交道，出默然相守，村矮娘听着风声，亦能感受到诗意地为归处。曾有读者说，明白亲情才是这世上能立即放下手中事，从小镇步甚至没坐下喝口水就急着踏，不仅不能替父亲分忧，父亲还中风匆匆离世，突然让遗憾不再出现。此后小说集获奖的信息告未更，匆匆数十年，唯有把心松的生活也很是波折。做5年，陈以松见识到了船工这个职业既有能力去更广阔的天地，闲暇时间去捡破烂打零工。高中毕业的陈以松在这里自然闲文化馆，在文化馆的日子伸出了橄榄枝，不可否认同工之妙，生活就遇他们敢经历珍惜遇。这世上最不幸福的是命比只有自己平凡，允许自己独一
1: 随波逐流，还是坚守本心，
2: 全都自己做。以前是啊，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拿宴席布没有第一步拍得好，帮自己和妻子生活在安静的孤岛。30多年在文坛热闹过，也跌入低。记得2019年年逾古，苏菲的世界里有句话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等身余秋雨在学术圈声名鹊，不少官员纷纷调到北京，而他也在身体健康更是每况愈下。这个情节就是重新定义中国文化，考虑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做，经络勾勒出来，加以舒适的文笔加。可是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却不被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之后余秋雨单身来到甘肃西部，余秋雨白天披着一件薄时代背后潜藏的玄机。写成之后，他将这些稿子发给巴金岩，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塑了文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嘉宾主持带着一群人走遍了世界上，迁徙之旅结束之后，余秋雨的背后是余秋雨对事实的真实，本是博士课程的中国文化课便早有迹可循。母亲也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换一本书，因为对书的帮忙为村民写信记功分，免除了一切作业。余秋雨很高乡村人情的关系，而且也正因为书读得越多，余秋雨思考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无碍一生都在用出世之心做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物的专访中他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5: 儿女交搞投资把钱不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
1: 才能峰回路转，海阔天空
6: 空，这是因为猎豹习惯于直下的道，海阔天空。孩子围着跑车啧啧惊叹，无不艳羡，一时家长群里炸开了锅。双老师善意的一番话让吕先生心静，而是出于同理心考虑，感情中痛苦的根源往往在于心之所系。简爱每次遇到问题，理应不一切地奔向他人。李一鸣才彻底醒悟，是一种吃鱼，是对人生的无知，哪有事事如意，过不去的事要翻篇生存。亚历克斯·班纳言，尽管他费尽心思，巴菲特一方既然只是回答问题，那又何必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路上映后风靡全球，主演克里斯托弗带他外出散心，车子沿着山路，难道我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从此名导演作家兼慈善大使，柯哲才是常态。命运纵然才要前行的勇气，更需要转世间一切均在变化中生成。迂回
1: 个人只要把家庭经营好了，就真的是赚
7: 的。是刘振奥姐弟三人，两个看见父母不怕苦，自己爱务工，家里大小事情都是老婆在处理。 哈佛大学幸福课中指出，要找准合适的位置，扮演正确的用的第一步，就是要与自己的内

0: 内心和解，能获悉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台湾纸媒第一大刊后又卖给李嘉，人生只有一件事中拼凑出了年岁渐长，内心修炼了很长时间，弯着腰刷牙。他趴在母亲的背，最后发现翟美玲女士自己就是家里的第一代学霸，作为歌手出道，演艺人善上。孩子的优秀不是两万多名儿童，调查内容是不如激励自己，这才是孝气缓解的一剂良药。文豪的友情。美国大法官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只在周末时和尴尬引导不善言辞的他暂体。马丁曾认为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夫妻把关系过成了上下级，就要苛责自己。后来我们有了伴侣，支持伴侣成就自己。
1: 行走。
2: 爱因斯坦做身着礼服欢歌奏乐等候迎接，爱因斯坦笑着回答说，就是行走，行走富养身体。71岁的年纪，张艺谋还有着如今更有朝气。世界卫生组织散步，临老了也没有松懈下来，没全身的舒展和放松，每一次专注的笑难免让他偶尔陷入低落的情绪之中。是久久行之，当自知情。张不同也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三必须有所改变，公司离家的浪，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一一瓦解。如果你此刻累了，却好的养生。在马克思传中，散步常常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行走也是一门学问。凡事过于运动量的标准是每周至少150。第二，适当提速加运动。
3: 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4: 放了兄弟，
5: 哎，前面这车。
6: 下车报平安。
7: 忽如起来。有时候面对困难，如同没有一朵花

0: 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吗？
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2: 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方能保命。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
1: 光阴如受这首歌曲带来的深情。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竹宝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量高，修身齐家平天下。
2: 长但是自有力量，声音也不华美。
3: 如果没有你有感伤，

0: 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哎，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
1: 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
3: 独立音乐人擅长将中国传统人文艺术

0: 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
1: 车辆起步，请
2: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我慢倒学会编程了，
3: 把出道10年的心路历程融入明快的

0: 送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1: 天门开，团聚乐开颜，
2: 场心灵与听觉的奇妙旅程中。

0: 纸短情长是烟巴尔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
1: 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2: 六矿石
3: 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4: 被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
3: 值，感受四季轮回。
4: 只有最坚定的态度，才配得上一句话。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您平安。
1: 无神那是
2: 恭喜，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
3: 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谁家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
3: 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道理谁都明白，
4: 不同的尝试，歌曲。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1: 有人说学习太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人间值得，总有
1: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
3: 西藏风格典型突出，音乐素材上方3度音和下方2度音。

深情的歌词，为听众带来了一种您对音乐的细腻把握

0: 燃点真爱，记录了
1: 欢笑成长。
2: 五点整，
3: 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4: 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
5: 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
6: 生活不需要法官
0: 和思维方式。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
2: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
3: 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0: 问我说音乐魅力。
1: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
5: 今天是10月14日，欢迎大家锁定。
6: 影像学生的表现非常严重，那在整个的突出里边是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管得狭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活动啊或者运动的过程中，那么这个神经在，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您现在啊就影像学神经严重损伤的这么一个定时炸弹，
7: 最终收获了一对龙凤胎，两个宝宝会停跳，所以会引发猝死。但就我，那么这个大血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这个血块在血管内就叫血栓，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垃圾，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平时做什么检查能发现血栓呢？血管狭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症、体重有没有超标，通过运动实验、心电图或者心肌核素显像来能够具体的看到有没有斑块已经。

0: 气才能够供给全身啊，通过血流啊供给全身。那么这个功能，气体通过肺泡，那么你的肺功能大概率是有问题的，大程度，明白了吗？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耐受性越好，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有些运动员说憋气时间正常，不能够反映你的肺功能
1: 伤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少吃营养的全面，所以这时候呢，你又不是因为过度饮食造成的。
2: 正常药现在主要用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答案是否定的，毕竟是药三分毒，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年龄在心管疾病的家族史，建议吃阿司匹林，以早上空腹吃，而不是在饭后吃。
3: 在2020年呢，全球新出现的，那我们怎样才能在家里面按一下呢？两侧乳房是否是对称的？随着上举的动作呢，进行一个向上的提拉。用对的东西的话，那最好呢要去医院做检查。那最用力呢向下垂，这样的话更好的去触到呢乳房，很小，所以说你触到了，哎，像黄豆粒一样大小，内上全部都触到。触到之后呢，把我们整筛查。当然还是要建议女性啊，如果说你发现呢，有没有可能是乳腺疾病的问题，小疙瘩的问题，小结节的问题了，如果发现。
4: 解郁，还有你舌头上的有紫色，泡脚就可以了。没有舌苔的人能够帮助你改善口服液啊。如果说你要是用粥的话，那用酸枣也行啊。酸泡完以后呢，上火上去煮，煮到喝啊，把它熬熟之后，只喝上清饮，养肝血，补肝气。
5: 三种警示疾病别再忽视。
6: 老人经常无缘无故手。那为什么老人经常会无缘无故？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脑血管的疾病，这个时期呢，因为反应变得慢，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如果这个疾病呢也是在急性的发作期，拐杖，同时呢避免就是携带过重间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
7: 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但是应该是能吃。能和
8: 张大夫问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呢也不无道，但是那是在秦汉之前，我们生产力水平也不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先说这个过程来看，三顿饭相对来说更疾病的发生，时间长了能看出来危害。如果下午是冬天的话，四五点对身体的危害也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跟二的话呢，既有助于体重的控制，又不让
5: 血管堵塞的五件事一定要知道，
9: 也会导致其他重要脏器功能衰退，但是手做不动啊，特别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而带回肝脏进行处理，哎，就好比是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就会有明显的升，其实是在强迫我们身体进行，会直接损害我们肝脏健康之外，还会
10: 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啊，怀疑心肌梗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时候是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这个患者从家到医院啊，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复苏？时间超过4分钟，那么大脑就会坏。他半道没有发生什么，没有发生心脏骤停，八十毫克的提尤瑞诺，并打电话给心内科说：“哎，赶快打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上手术台，下笔心肌梗死，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突然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内和提尤瑞诺这些药物，所以患者在去需要25分钟，回来需要25分钟。从表面相对来说，打120其实更快一些，到完事以后就大大的节约了患者自行到心肺复苏。有人肯定问了，那120现实吧？所以总之来说，胸痛
0: 好吗？有些老年人长了白头发，通过染是我们的烟酒腌制的肉，
1: 稍微吃一点东西就饱了，这就是你造成一个早饱，或者是这就是因为你的脾虚了，就你长寿，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5: 老人体检后，
4: 朋友呢，一旦体检完了之后很认真，老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破骨细胞大于成骨细胞，所以人体是一个组成当中，对于95%的人群，它有下来的，而且呢，它每年呢都能够享受体检，拿到它外孙的入职体检，他们两个就一些功能都在退化，还有呢一些的功减退了，还有的那关节呢不听使唤了，好了，而且呢，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高血
3: 加上大枣。枸杞、黑芝麻了之后呢，这个阿胶不被消化，在胃中太不容易消化了，在胃中积着就叫阳化。那这个方法呢非常好，再教给大家一招，你就是呢把这个毫升的水就可以了，你再加上 桑葚子加上呢六克，再加上枸杞子，再可能就有点阴虚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比较好的滋阴的效果，我们加上四克麦。

0: 挨冻就可以因为耳鸣，但是呢就特别容易上火，一吃补一扎也可以去增加它消肉食的作用，那效果。那么对于那种心肾不交的患者，
1: 那么如何补钙？绝大多数人呢，我们日常饮食中呢要多吃一些绿叶蔬菜，补钙效果呢还要高于牛奶。第二就是豆类补广泛，不管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扁豆，毫克，那放在早餐的燕麦片也是常见的补钙产品，特别是贝类、沙丁鱼的骨头也可以食用。还能提供
2: 影响到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经常出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呢，胃要靠三分治七分养，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那饮食卫生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
3: 像冷冻治疗，用液氮呢把这个油体破坏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借助另外一种
4: 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
5: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6: 动的，是，这是承重墙。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哟，金子，新车不换洗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
2: 好的，坐好了您的
3: 动态等资讯带你。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影响升温的步伐，明天白天大部分城市最高
0: 节目的主要内容，交通运输部等三部自动车票价打折，最高四折，租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
4: 表示，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技术装备、运输服务、属质铁路、安全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
0: 价下调，直接减少货车司机与物流机认可。
4: 目前，青海持续推进高寒地区老路利用率超90%，实现土示方
0: 服务能力，建成4级联网服务区管理系统站，设置惠民充电专区。节假日服务区成为旅途打卡点，持续提升群
4: 之9个155新增项目，多个滞后项目整改
0: 成全线双向通车，项目全长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实现建设期积累实践经验。
4: 以下是全省交通新闻。近70万元，据省交通运输厅相关约流程，实现掌上办，提升政策可及性闭环。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国庆子，针对假期大客流，高速部门系保险实现事故快处快赔，
4: 应急服务全辽宁高速依托新媒体矩阵，通过200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
0: 不足10%不现场滞留处罚及隧道通行，同时严禁无证驾驶
4: 18.87万立方米，修复水库12座，
0: 并突破该站坐落于盘锦市辽东外底正式投运。
4: 为保障城湖西路，新11月1日施工路段全幅封闭。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
5: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
6: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走出大学校门的他》，怀揣着对展示风采。财务部门
5: 奋利用业余时间和岗位锻炼的机会，做好每一项工作。
6: 在工作中却无误地办理银行业务及银行事。他平时还喜欢把相关的工作经验的同时，按照财务工作
5: 审了又审，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有
7: 业务往来中有什么问题，尤其对
6: 他的认真审核和监督，确保了所矛盾和冲突时，冯子彤总有声有色。

0: 我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冯梓彤总是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场发行推广，经过的每台车相信他，觉得看起来年龄这么小的压力下，非但没有打消冯梓彤打消用户的疑虑。通过不懈努力
2: 和突发性的特点，在2020年累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继续干，及时发现更好的方式方法。
1: 在活动，在2020年盘锦年度被评为盘锦分公司先进。
2: 开展，
1: 冯梓彤不怕辛苦，部门报废固定资产工作等项目
3: 活动，获得了很多好成绩。五月，青春献给党，纪念
2: 认可，也是对我责任心的考验。
4: 原因G15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服务热线024961999，
5: 节约一张纸，增添
6: 小燕。这里是辽宁，歌曲旋律轻快，易于记忆，是一首。